0: 犯人全部给我关起来。
1: 是。
0: 你快去
2: 报告，消防局打电话来问我们发生什么事了。
0: 啊，告诉他们我在偷垃圾呀。
2: 是。
0: 报告，是不是警察局也打电话来了？
3: 对，他说打电话来你就从夏威夷回来。
0: 什么？
3: 他们提前回来了。
4: 运功吧，你要做地狱使者。